0: 内保持干燥和清洁，不要碰水。二，口服减毒活疫苗后一小时内不要给孩子喂热水或热的食物，以免影响免疫效能。三，仔细观察孩子的反应，部分孩子在预防接种后十分钟至十天内有可能会出现异常症状。四，不要俯卧入水，预防万一出现痉挛或呼吸困难而危及生命。五，出现症状时应咨询医生，如果接种后出现40度以上的高热，或48小时内哭闹时间超过3小时，或出现痉挛，或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应在下一次接种前先咨询医生后再决定是否接种或何时接种。六，接种后应原地观察15到30分钟，无异常反应方可离开。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AI 是否像人一样具有常识与逻辑呢？其实 AI 和人思考的方式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AI 思考的本质是计算，而人类具有的常识和逻辑是基于对真实世界的理解。目前的大语言模型，比如 DeepSeek、 豆包等，都是通过海量的文本训练学会了统计概率。当你向它提问时，它只是在根据上文计算下一个词出现的概率是多少，然后选择概率最高的词。整个过程是数学运算，不涉及对语义和概念的真正理解。人类通过感知和体验建立起世界的认知模型。我们理解苹果不仅是字符组合，而且是一个具有颜色、味道、重量的真实概念。人的常识和逻辑建立在对概念本质的把握上，能进行因果推理和抽象思考。比如 AI 可以根据过往的训练数据说出水往低处流，但是它不能真实的理解和体会到重力这个常识的概念。人类则真正理解重力的物理意义，能够在新情境当中灵活地应用这一原理。因此 AI 可以辅助思考，提高效率，但是在需要真正理解概念和进行深度推理的关键问题上，仍然需要人来核实和判断。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九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确定对方不会离开，这是安全感；你确定自己不会离开，这是归属感；双方都确定不会离开，这是幸福感。最好的情感大概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我冷暖，我懂你悲欢；你崇拜我像个英雄，我疼爱你像个孩子。

相信要想得到，要学会付出，付出了之后你还要学会坚持。如果你真的觉得很艰难，那你就放弃，但如果你放弃了，就不要再抱怨。人这一生真的就是这样，世界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决定了自己生活的样子。

两个人在一块儿，如果对方给你的能量是每天都能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安心的入睡，做每件事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怀抱期待，那就没有爱错人。所以最合适的感情永远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陪伴彼此，成为对方的阳光。

罐头是1810年发明出来的，可是开罐器却在1858年才发明出来。有时候就是这样，重要的东西也会迟来一步，无论是生活还是爱情。如果你等待的东西还没有出现，给你和他再多一点耐心跟时间吧。

和人之间想要永远保持舒适的关系，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共情和吸引，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和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段话，我想这段话适用于所有的关系。愿你在关系中始终自在，并且自如。

好像云烟，晚霞虚寒，代替语言荡漾在唇边去鲜艳，一呼一吸随潮汐体温。

0: 十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Ella 陈嘉桦，台湾女子演唱团体 SH 的成员之一，2000年参加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选拔，和参赛成员 Selina 黑比相遇，共同迁入花言国际音乐，组成了 SHE 组合，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出道之后，她以开朗搞怪、男孩子气的特质俘获众多粉丝，她的爽朗个性也在影视、主持和综艺全面开花，也因为大胆真实、灵敏机智的表现被记得、被喜欢。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张震岳从少年偶像男生蜕变为摇滚歌手，他的作品证明了他在音乐上的多变，不仅局限在旋律，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歌词也是他写的歌的亮点之一。个性上虽然不太爱说话，看起来冷冷的，但外冷内热的他身上有一股酷劲儿，独立，我行我素，随性而为，也有一丝青涩和叛逆。虽然说话的样子懒洋洋的，但言语中却中肯而缜密，在狂热摇滚的背后有清晰理性的想法。

0: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喧哗。
1: 莫言在《晚熟的人》中说，人啊，只有知道自己无知之后，才能从骨子里变得谦和起来，不再恃才傲物，不再咄咄逼人。所以说，人总是越活越平和，我们称之为成长。成长本就是慢慢的，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不等于否定自己，而是为了改善自己。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想过储备跟囤货的不同之处吗？所谓储备，应当是合理的危机管理，但即便是同样的物品，一旦囤积就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因为心中不安而大量购买粮食，不安就被物化了，被物化的不安会诱发更强烈的不安，简直就像无休无止的负面连锁。你如果聚焦了不安，无论囤积什么，无论存有什么，都会难得心安的。我是拜拜，将来继续听歌。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疫苗接种后的注意事项：一、接种部位24小时内保持干燥和清洁，不要碰水。二、口服减毒活疫苗后1小时内不要给孩子喂热水或热的食物，以免影响免疫效能。三、仔细观察孩子的反应，部分孩子在预防接种后10分钟至10天内有可能会出现异常症状。四、不要俯卧入水，预防万一出现痉挛或呼吸困难而危及生命。五、出现症状时应咨询医生，如果接种后出现40度以上的高热，或48小时内哭闹时间超过3小时，或出现痉挛，或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应在下一次接种前先咨询医生后再决定是否接种或何时接种。六、接种后应原地观察15到30分钟，无异常反应方可离开。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很奇妙的事情是，真正拮据的生活能够使一个人掌握持家过日子的门道。如果你想知道金钱的价值，那你就只靠200块生活一周，看看你能省下多少钱花在衣服和娱乐上面。你会发现，等待一个5毛钱的找零也是非常值得的，为了省下1块钱，步行1公里也是必要的。啤酒呢，只能偶尔尽情享用的奢侈品，有些衣服连穿4天也不会过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会发现好像大家每次的闲聊都不可避免的会涉及生活状况和钱的问题。大家这么做既不是为了在碰到麻烦时能够彼此相助，也不是为了做什么总体观察。就像一个人被抓进一家剧院，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得看台上的演出，而且也不管他想不想，都得一再去思考台上的戏，并且去谈。

0: 12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AI 是否像人一样具有常识与逻辑呢？其实 AI 和人思考的方式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AI 思考的本质是计算，而人类具有的常识和逻辑是基于对真实世界的理解。目前的大语言模型，比如 DeepSeek、 豆包等，都是通过海量的文本训练学会了统计概率。当你向它提问时，它只是在根据上文计算下一个词出现的概率是多少，然后选择概率最高的词。整个过程是数学运算，不涉及对语义和概念的真正理解。人类通过感知和体验建立起世界的认知模型。我们理解苹果不仅是字符组合，而且是一个具有颜色、味道、重量的真实概念。人的常识和逻辑建立在对概念本质的把握上，能进行因果推理和抽象思考。比如 AI 可以根据过往的训练数据说出水往低处流，但是它不能真实的理解和体会到重力这个常识的概念。人类则真正理解重力的物理意义，能够在新情境当中灵活地应用这一原理。因此 AI 可以辅助思考，提高效率，但是在需要真正理解概念和进行深度推理的关键问题上，仍然需要人来核实和判断。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23号，全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现场会观摩活动在交城区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国章带队开展现场观摩，区委书记陈少熙、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陆成虎陪同。市直相关部门分管领导、各县市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分管副书记、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党工委、政法委书记、各县市区和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综治中心负责同志及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科市综治中心负责人等参加活动。观摩活动分为两组，先后前往交城区综治中心、城南镇综治中心、城南镇古西村、胶南街道卢平社区、胶南街道综治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交城区各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以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等情况。在交城区综治中心，观摩组认真听取中心建设运行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一站式受理、多部门联动、全

0: 流程化解工作机制，对中心统筹整合资源、优化服务流程、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质效等做法表示肯定。在城南镇综治中心、古西村卢平社区、胶南街道综治中心，大家边走边看，边听边议，详细了解基层综治工作在服务群众、维护稳定中的具体成效。此次现场会通过实地观摩、现场交流的形式，全面展示了蕉城区各级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创新成果，为各县市区搭建了互学互鉴、共同提升的平台。大家表示，将以此次现场会为契机，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和基层治理创新，不断提升平安建设和社会治理工作质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宁德、法治宁德提供坚实保障。7月23号，区委书记陈少熙带队深入辖区工贸企业、保障性住房小区等场所，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全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各项安全管控举措，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刘兴贵蓝图参加。
1: 陈少熙先后前往福建康富来涂料有限公司、京西南运小区，检查生产车间、消防通道等关键部位，询问现场安全管理、消防设施配备、员工资质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同工信、住建、应急、消防等部门分析研判，现场交办。陈少熙强调，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坚守安全底线，筑牢企业效益生命线。各企业要坚决摒弃重生产轻安全的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隐患自查自纠、员工安全警示教育，切实以安全生产保障企业持续稳健发展。要畅通生命通道，守牢小区安全防护线，各乡镇街道要压实属地管理和日常管护责任，督促社区物业全面排查整治楼道杂物堆积、违规占道、私拉乱接电线等突出隐患，确保所有应急通道时刻畅通，消防设施完好可用。各级各部门要建立常态化排查、制度化巡逻工作机制，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补齐安全管控短板，全方位堵塞安全漏洞，切实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0: 7月23号，区人武部举行2026年度军校录取新生欢送大会，为即将踏入军校、投身强军伟业的优秀青年学子送行。区委常委、人武部政委林晓光、区人武部部长邵开峰等出席大会。
1: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现场气氛热烈而庄重。即将奔赴国防科技大学、空军军医大学等军队院校的学子们，身披斜臂从容、矢志强军绶带，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会上，林晓光代表区委、区政府、区人武部，向经过层层严格选拔、最终金榜题名的学子们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学子们在军校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努力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当天，为帮助军校新生筑牢思想根基，赓续红色血脉，区人武部还组织全体入伍学子前往蔡威世纪展陈馆参观学习。
2: 斜臂从容，矢志强军，之后我会在军校不断磨练自己，为国争光。
3: 进入学校后，我将努力学习，全面提升个人素质，为国防事业做出贡献。
4: 献身国防，不负青春。进入军校后，我定当刻苦训练，提升自我，为国争光。
0: 7月21号至22号，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在全区范围内

0: 织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行动，全力维护中心城区社会大局安定稳定。
1: 行动中，警方对重点行业场所开展拉网式突击式清查，协同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全面整治治安薄弱环节和乱点，以高压态势震慑违法犯罪，以精细举措筑牢安全屏障，让夏夜安宁不打折。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实际，科学设置临查执勤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管控力度，严查酒驾、醉驾、超员、超载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切实消除动态交通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此次行动多措并举，宣防同步，进一步织密了夏夜治安防控网络，为辖区群众营造了安全稳定的夏季夜间环境。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蕉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驻蕉部队开展军地共建红色观影活动，组织官兵代表、转业军官、转业军士共同观看革命历史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生动展现红军战士绝境突围、智勇攻坚的英雄气概，深刻诠释伟大长征精神，为全体人员带来一场沉浸式红色教育。观影现场，大家凝神观看，静心感悟，在光影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忠诚担当、百折不挠的崇高品格。随着高温天气持续，游泳池成为市民避暑休闲的重要场所，为保障公众健康，防止因水质不达标引发借水传染病，近日蕉城区疾控中心启动专项行动，对辖区内经营性游泳场所进行全面卫生监督检查和水质抽检。
2: 此次双随机行动，我们重点核验了各游泳场馆的卫生许可证资质、消毒剂的存放和从业人员健康证的持证情况。现场疾控中心的检测人员对游泳池的水样进行抽检，并送实验室化验。本次专项行动检查涵盖了我们辖区内6家游泳池场所。
1: 眼下正值花生收获黄金时节，蕉城区赤溪镇田间一派繁忙，种植户趁晴好天气采收，一株株饱满花生破土而出，散发泥土清香。粗略统计，今年全镇花生面积稳定，总产可达600多吨，产值达1000多万元，成为农民增收重要渠道。好品质源于科技支撑，当地开展京西白花生提纯复状与示范推广，配套绿色高效栽培技术，提纯后种子长势整齐，抗性增强，为稳产高产筑牢根基。
3: 我们赤溪花生现在已进入采收期，会持续到9月份。我们主要种的就是主强品种京西白花生，该品种具备颗粒小、颗粒比较饱满，而且口感比较香，然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最好欢迎大家到市集来品尝花生。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9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19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2001年呢，他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聪明的人总会觉得人生是美好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获得幸福，但最后似乎只有傻瓜们才获得了幸福。

届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当年宝丽金唱片公司呢，想在大赛当中来挖掘新人，一曲《大地恩情》让张学友一举夺魁，由此而出道。那时候张学友觉得机会来了，可是空等三个月依然没人喊他录音，签约也没钱。迫于挣钱养家，张学友呢只能先当助理文员，之后呢又在航空公司工作。85年的时候，宝丽金为张学友推出首张粤语专辑 Smile， 没想到竟然拿下20万张销量，于是张学友这个名字一夜间在香港歌坛走红起来。

0: 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1: 没亲眼看过的星空和黑暗有什么不同？是否像我做过的梦，总是在闪烁？没亲口说破的寂寞和沉默有什么不同？

0: 1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很多人觉得王心凌的歌很幼稚很简单，实际上是不好唱的，能够把她自己的歌唱得那么简单也是一种实力。好吧，开玩笑，其实王心凌早期也会有比较成熟的歌，比如在《爱的天国》，声音与弦乐搭配在一起好听到爆，后期的《变成陌生人》，《远在眼前的你》也让歌迷听到了时间沉淀后成熟的声音，而之前的《年年年年》和《一个人的日子》也唱出了他独具一格的文艺气息，前者可能会有些活泼俏皮，后者是安静舒缓的民谣风格，也非常适合王心凌。而另外像爱呢，孤独的嘉年华会，慵懒的唱腔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值得

说到朴树，你会想到哪些外号呢？是都市丛林中的忧郁王子，还是行吟诗人？不管这些外号是怎么取的，但你都会知道这些外号的来由都是他的歌。他的歌就像是朗诵诗一样，脆弱，是特别能够打动人的。作为一代文青男歌手，朴树身上可以说是拥有着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

说到孟庭苇，你总觉得她的嗓子好像永远都停留在纯真少女的阶段，就好像唱粤语的陈慧娴一样。早期的歌都非常好听，毕竟唱片销量在那儿摆着。试过在 KTV 唱她的歌的人都会发现，真的是啪啪打脸，高音部分唱得那么轻松，真的是太厉害了。只是后来复出之后，嗓音低下来，后期的歌作为歌迷用怀念的心情来听。真的要推荐的话，第二道彩虹之前的专辑，最推荐90年代初的那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全程音都很高。

而另一曾被赞为天生歌姬，那么他独特魅力又究竟在哪里呢？是技巧吗？是灵感吗？是才情吗？是嗓子。当一个独具一格的后宽女歌手在你耳边响起，带着沙沙的质感和丰富的气感，每一句结束都萦绕着女性特有的余温，这样的歌曲自然是勾魂动魄的。

对那些带着回忆的物品，你会是定期的清理，还是一直珍藏呢？那些会囤积物品的人，往往在社交方面比较内向，有时囤积会导致孤独，而有时它又能减缓孤独的感受，成为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对物品的陪伴产生感情，屈从于将它们进行保存并分类的欲望，是将它们当作屏障，或是丢弃和保留之间

0: 14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年终已经有那么多妥协了，我有两点需要坚守底线：买想买的东西，否则呢就不买；爱最想爱的人，否则就不爱。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Look, I'm the lead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有很多歌词呢都特别值得玩味。他曾经说，花雨夜里的狗狗炊烟，看起来听上去好像很奇怪，但其实呢并不是歌词出错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因为花雨夜创作者李正帆和他朋友在喝酒谈笑的时候，看到远近人家升起的炊烟，然后呢看到两条野狗在附近走来走去，所以就有了狗狗炊烟这句歌词了。

要培养勇气，多做你恐惧的事情，一直到积累许多成功的经验，这是目前所有克服恐惧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一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 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两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 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 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 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业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 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

多数人对王心凌的印象是甜心教主，但甜心教主只是她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标签。听过王心凌所有歌曲的人都知道，她其实从甜心教主时期之后一直在进行着自我不同方向的探索。心电心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那种独特诠释的感情，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过期的演绎。如果再回到久违式的林氏抒情慢歌唱腔，那种普通的又让人心碎的情绪，它还是可以完美的诠释出来。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七年，可能你都还没有赶上那个年代，因为也许没有你，也许还小，完全听不太懂。不过当年香港歌手可是真给力，质量高还高产。现在的港台歌手两年一张专辑就不错了，当年他们的全盛时期可是一年四张专辑哦。93年的这一张刘德华的专辑呢，异常精彩，喜欢答案就是你，暗里着迷，你是我的梦，情意绵绵，开心的马骝，相依相恋，永远寂寞，收手精彩。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的走，浪费时间慢慢的吃饭，浪费时间慢慢相爱，浪费时间慢慢的

0: 16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杨宗纬很能唱这件事情是乐坛公认的，他标志性的哭腔带有很强的可辨识度，声线发挥也很稳定，感染力强，以演唱抒情歌曲见长，被誉为催泪歌神，又昵称歌王，鸽子的歌。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相信70年代至80年代的人听的不只是小虎队的歌，更是当年的美好回忆，怀念过去种种友情、亲情、爱情、美好的童年，这些美好快乐的回忆。小虎队出道伊始就立刻横扫了整个亚洲乐坛，男生们疯狂模仿他们的舞蹈和造型，女生们疯狂收集他们的杂志和海报，甚至上至花甲古稀老者，下至咿呀学语的吹条，无不传颂小虎队的歌。

人说沙宝亮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狂草，外表看起来相当狂，没有拘束。他有着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高音清亮深远，中低音浑厚迷人，气息稳定饱满，真假音更是转换不着痕迹。他的唱法自由，能够驾驭多种曲风，是一位尤其擅长唯美情歌的实力唱将。你不

你会去给自己贴标签吗？当个体扮演一种角色的时候，他就会不言而喻地要求观察者认真对待在他们面前建立起来的印象。他会要求他们相信他们所看见的这种人物实际拥有他好像拥有的品性，也会要求这些人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将具有自不代言的要求，有适于他的那种结果。总之，要求他们相信事情就是他们看上去的模样。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疫苗接种后的注意事项：一、接种部位24小时内保持干燥和清洁，不要碰水。二、口服减毒活疫苗后1小时内不要给孩子喂热水或热的食物，以免影响免疫效能。三、仔细观察孩子的反应，部分孩子在预防接种后10分钟至10天内有可能会出现异常症状。四、不要俯卧入水，预防万一出现痉挛或呼吸困难而危及生命。五、出现症状时应咨询医生，如果接种后出现40度以上的高热，或48小时内哭闹时间超过3小时，或出现痉挛，或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应在下一次接种前先咨询医生后再决定是否接种或何时接种。六、接种后应原地观察15到30分钟，无异常反应方可离开。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您

本节目由承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AI 是否像人一样具有常识与逻辑呢？其实 AI 和人思考的方式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AI 思考的本质是计算，而人类具有的常识和逻辑是基于对真实世界的理解。目前的大语言模型，比如 DeepSeek、 豆包等，都是通过海量的文本训练学会了统计概率。当你向它提问时，它只是在根据上文计算下一个词出现的概率是多少，然后选择概率最高的词。整个过程是数学运算，不涉及对语义和概念的真正理解。人类通过感知和体验建立起世界的认知模型。我们理解苹果不仅是字符组合，而且是一个具有颜色、味道、重量的真实概念。人的常识和逻辑建立在对概念本质的把握上，能进行因果推理和抽象思考。比如 AI 可以根据过往的训练数据说出水往低处流，但是它不能真实的理解和体会到重力这个常识的概念。人类则真正理解重力的物理意义，能够在新情境当中灵活地应用这一原理。因此 AI 可以辅助思考，提高效率，但是在需要真正理解概念和进行深度推理的关键问题上，仍然需要人来核实和判断。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8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

0: 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 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象，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 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无量，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面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
4: 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 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6: 11%， 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 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 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 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

0: 稳制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型。

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

0: 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3: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4: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6: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7: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9: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0: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当我们心怀柔软的那一刻，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生命也像是在走钢索或凌空飞跃，在危险中锻炼了勇气，在失败中确立了坚强。人生经历的所有挫折，都是开启智慧莲花的淤泥。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要轻轻地走路，用心地过活，我们要温和的呼吸，柔软的关怀，我们要深刻的思想，广大的慈悲，我们要爱惜一株青草，见地唯恐的痛。选自琴声万象皆生，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喝淡酒的时候宜读李清照，喝甜酒时宜读柳永，喝烈酒则大歌东坡词，其他如辛弃疾应饮高粱小口，读放翁应大口喝大曲，读李后主要用马祖老酒煮姜汁倒出咽苦味时最好。至于陶渊明、李太白，则浓淡皆宜，狂饮细品皆可。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和的西光总会肆无忌惮地伸出大手，推进我家的大门，院子一直伸到厅场的神案上，使案上长弓的四果一面明一面暗，好像活的一般。大片大片的阳光真是醉人而温暖。选自愿你归来仍是少年。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20点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23号，全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现场会观摩活动在交城区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国章带队开展现场观摩，区委书记陈少熙、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陆成虎陪同，市直相关部门分管领导、各县市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分管副书记、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党工委、政法委书记、各县市区和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综治中心负责同志及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科、市综治中心负责人等参加活动。观摩活动分为两组，先后前往交城区综治中心、城南镇综治中心、城南镇古西村、胶南街道卢平社区、胶南街道综治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交城区各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以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等情况。在交城区综治中心，观摩组认真听取中心建设运行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一站式受理、多部门联动、全流程化解工作机制，对中心统筹整合资源、优化服务流程、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质效等做法表示肯定。在城南镇综治中心、古西村卢平社区、胶南街道综治中心，大家边走边看、边听边议，详细了解基层综治工作在服务群众、维护稳定中的具体成效。此次现场会通过实地观摩、现场交流的形式，全面展示了交城区各级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创新成果，为各县市区搭建了互学互鉴、共同提升的平台。大家表示将以此次现场会为契机，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和基层治理创新，不断提升平安建设和社会治理工作质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宁德、法治宁德提供坚实保障。7月23号，区委书记陈少熙带队深入辖区工贸企业、保障性住房小区等场所，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全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各项安全管控举措，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刘兴贵蓝图参加。
1: 陈少熙先后前往福建康富来涂料有限公司、京西南运小区，检查生产车间、消防通道等关键部位，询问现场安全管理、消防设施配备、员工资质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同工信、住建、应急、消防等部门分析研判，现场交办。陈少熙强调，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坚守安全底线，筑牢企业效益生命线。各企业要坚决摒弃重生产轻安全的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隐患自查自纠、员工安全警示教育，切实以安全生产保障企业持续稳健发展。要畅通生命通道，守牢小区安全防护线，各乡镇街道要压实属地管理和日常管护责任，督促社区物业全面排查整治楼道杂物堆积、违规占道、撕拉乱接电线等突出隐患，确保所有应急通道时刻畅通，消防设施完好可用。各级各部门要建立常态化排查、制度化巡逻工作机制，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补齐安全管控短板，全方位堵塞安全漏洞，切实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0: 7月23号， 区人武部举行2026年度军校录取新生欢送大会，为即将踏入军校投身强军伟业的优秀青年学子送行。区委常委、人武部政委林晓光、区人武部部长邵开峰等出席大会。
1: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现场气氛热烈而庄重。即将奔赴国防科技大学、空军军医大学等军队院校的学子们身披斜臂从容、矢志强军绶带，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会上，林晓光代表区委、区政府、区人武部向经过层层严格选拔、最终金榜题名的学子们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学子们在军校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努力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当天，为帮助军校新生筑牢思想根基、赓续红色血脉，区人武部还组织全体入伍学子前往蔡威世纪展陈馆参观学习。
2: 斜笔从戎，矢志强军，之后我会在军校不断磨练自己，为国争光。
3: 进入学校后，我将努力学习，全面提升个人素质，为国防事业做出贡献。
4: 献身国防，不负青春。进入军校后，我定当刻苦训练，提升自我，为国争光。
0: 7月21号至22号，宁德市公安局蛟城分局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行动，全力维护中心城区社会大局安定稳定。
1: 行动中，警方对重点行业场所开展拉网式、突击式清查，协同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全面整治治安薄弱环节和乱点，以高压态势震慑违法犯罪，以精细举措筑牢安全屏障，让夏夜安宁不打折。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实际，科学设置临查执勤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管控力度，严查酒驾、醉驾、超员、超载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切实消除动态交通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此次行动多措并举，宣防同步，进一步织密了夏夜治安防控网络，为辖区群众营造了安全稳定的夏季夜间环境。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蛟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驻蛟部队开展军地共建红色观影活动，组织官兵代表、转业军官、转业军士共同观看革命历史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生动展现红军战士绝境突围、智勇攻坚的英雄气概，深刻诠释伟大长征精神，为全体人员带来一场沉浸式红色教育。观影现场，大家凝神观看，静心感悟，在光影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忠诚担当、百折不挠的崇高品格。随着高温天气持续，游泳池成为市民避暑休闲的重要场所。为保障公众健康，防止因水质不达标引发戒水传染病，近日蛟城区疾控中心启动专项行动，对辖区内经营性游泳场所进行全面卫生监督检查和水质抽检。
5: 此次双随机行动，我们重点核验了各游泳场馆的卫生许可证资质、消毒剂的存放和从业人员健康证的持证情况。现场疾控中心的检测人员对游泳池的水样进行抽检，并送实验室化验。本次专项行动检查涵盖了我们辖区内6家游泳池场所。
1: 眼下正值花生收获黄金时节，蛟城区赤溪镇田间一派繁忙，种植户趁晴好天气采收，一株株饱满花生破土而出，散发泥土清香。粗略统计，今年全镇花生面积稳定，总产可达600多吨，产值达1000多万元，成为农民增收重要渠道。好品质源于科技支撑，当地开展京西白花生提纯复状与示范推广，配套绿色高效栽培技术，提纯后种子长势整齐，抗性增强， 为稳产高产筑牢根基。
6: 我们四期发生现在已进入采收期，会持续到九月份。我们主要种的就是主强品种金漆白花生，该品种具备颗粒小、颗粒比较饱满，而且口感比较香，然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最好欢迎大家到市集来品尝花生。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北京将近一年，杭州非复我的家乡了。万一重来时，那边不知可还有认识我的吗？不会当我异乡客看待吗？这真是我日夜迎新的。再从我一方面想，我已省得那儿没有我的家，还能保持着孩子的交襟吗？不能，我想不出来。若添了一位老年人的惆怅，我又稀罕他做什么？然而惆怅不又是珍贵的趣味吗？选自《城寨》。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生活是顺着我们的，那么我便享乐它；如生活是逆着我们的，那么我便毁坏它。如享乐不得、毁坏不了的时候，那么我便撇开它。当时自己觉得这种见解颇是明通，但醒清楚了一想，觉得话虽好听，总是梦话。天下有这般简单的事情，有这般简单的我吗？选自《灰色马》。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是恋的坟墓，但有情人终成眷属，毕竟是一句讨喜欢的话。其实呢，恋爱算是怎么一回事儿，也令人不甚明白。我想，不是不近于猫儿打架的，然则人生的回味也未见其佳。失恋是什么呢？总不是什么好玩的吧？轻微一点的还好，只当无端害了一场热病；重一点的，就有点要命了。选自《致死者》。
1: 每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所愿为大道西。
1: 21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AI 是否像人一样具有常识与逻辑呢？其实 AI 和人思考的方式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AI 思考的本质是计算，而人类具有的常识和逻辑是基于对真实世界的理解。目前的大语言模型，比如 DeepSeek、 豆包等，都是通过海量的文本训练学会了统计概率。当你向它提问时，它只是在根据上文计算下一个词出现的概率是多少，然后选择概率最高的词。整个过程是数学运算，不涉及对语义和概念的真正理解。人类通过感知和体验建立起世界的认知模型。我们理解苹果不仅是字符组合，而且是一个具有颜色、味道、重量的真实概念。人的常识和逻辑建立在对概念本质的把握上，能进行因果推理和抽象思考。比如 AI 可以根据过往的训练数据说出水往低处流，但是它不能真实的理解和体会到重力这个常识的概念。人类则真正理解重力的物理意义，能够在新情境当中灵活地应用这一原理。因此 AI 可以辅助思考，提高效率，但是在需要真正理解概念和进行深度推理的关键问题上，仍然需要人来核实和判断。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当事人的心一直偶陷在某一桩事上，在某一刹那间而已，跳出了这圈，谁都要哑然失笑的。所谓真的了解，不但不存于人我之间，就是许多我的中间也未必存在。对于从前玩过的把戏，一力觉得淡远轻微而渺茫，不但对于这桩事和同事的人感到疏远，在回忆的镜中，自己的影子也有点面熟陌生啊。选自《致死者》。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佛欧，风来时散了，云底纤柔，风底流荡，自己是无心的，而在下面的美美带他们惋惜着，这真有点傻，但不于此稍留我们的恋恋，更将何所托呢？我们且以此自珍吧，且以此自慰吧。至于童心，原非成人所能体完的，且非成人所能回溯的，意中所有的只是薄薄的影罢了。选自《忆》。
1: 每晚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时光，耳边不再闻陈列的场笛和荒蛮的笑钟，唯有甜碎妙弦的鸟声一片，一接着念枕衣衫的甜梦。人说鸟啼惊梦，其实这样说，梦未免太不煎熬，而鸟语也未免太响亮些了。我只以为梦的惺忪破后，始则耳有所闻，既则目有所见，这倒是较真确的呢。选自《胡楼小谐》。
1: 每文周末，于平伯散文精选。

0: 记得我们来时，桃枝上尤其满醉以绛紫色的小蕊，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便有半株飞刺的繁英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却也尽有翩翩而急的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也总是一粒的了。选自《湖楼小鞋》，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2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是连带而生的，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唯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我宁说些老实话，不论是诗与否，而不愿做虚伪的诗，一个只占有诗底形貌，一个却占有内心呐。什么是诗？本不易有满意的回答。若说非情手老师太老师底格律，非装点出夸张炫耀的空气，便不算是诗。选自冬夜。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生底圆满而始圆满，是以人生底缺陷而终于缺陷。人生辟之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即使他没有诗篇留着，或者竟没有作诗，依然是个无名的诗人，因为他占领了诗人的底心。选自冬夜。
1: 每晚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早已凄清尚未寒冽的深秋，在杭州小筑便呼呼六年矣。城市的喧恬，湖山的清丽，或可以阅尽情领略过，其间也有无数的悲欢离合如微尘一般的跳跃着。在于这一意义上，可以称我为杭州人。最后的一年，索性移家湖上，也看六七度的圆月。至于朝晖暮霭，日日相逢，却不可数计。选自《织田留梦记》。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雅轩兼具张力与柔软度的中低音，低音扎实，下潜深，力度足，中音自然，浑厚明亮，充满穿透力，细腻醇厚。妩媚的中高音里多了一份摄人的魔力，那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

都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哪一些人生智慧呢？比如说，生活要过得体面而省俭，要小心而勿小气，慷慨而勿易于上当，享受生活乐趣，但切勿为满足一时欲望而过分奢侈，即使当时觉得这种欲念不可或缺也罢。其实这是一种极不容易的艺术，只有性格坚强的人运用明智、意志力与极大的耐性，

张学友能够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有技术又精益求精不炫技，可以说真的是那个时代唱功最好的男歌手了。而他的歌唱事业巅峰期也普遍是被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对外输出最频繁、贡献最大的时期。

0: 就像对李宗盛的感觉一样，小时候你会觉得难听老套，长大了就越来越能听懂他的歌词，越来越能从他的歌里面听出人生。而莫文蔚，小时候你觉得他不漂亮不好听，长大了越来越能读懂他的味道，越来越喜欢他的声音，越来越觉得他很漂亮，欣赏他的洒脱，迷恋他的性感，越来越痴迷他的感性。
1: 是谁让我有这种

温暖双手。是你让我看见。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0: 零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两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学。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

0: 4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

0: 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0: 6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3: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 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9: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2: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4: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5: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3: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5: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4: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25: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6: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25: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7: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5: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27: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5: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8: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0: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3: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25: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25: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7: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25: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3: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25: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加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8: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25: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0: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1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

0: 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立法夯实信用根基，打造更高水平诚信福建；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9月16号起施行；
1: 第26届投洽会9月将全新亮相，展区覆盖厦门国际博览中心8大展馆；
2: 解决暑期低龄幼儿照看难题，宁德启动公益暑期托育服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加强诚实守信的价值引导，提高政府诚信、企业诚信、社会诚信水平。近日，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9月16号起施行。条例填补我省省级社会信用立法空白，标志着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共8章53条，系统性规范重点领域信用建设、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服务行业规范和发展、信用主体权益保护等内容。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二处主任科员肖洪亮：
4: 条例将我省信用建设的成熟经验固化为法规制度，也着力破解实践中存在的信息共享不畅、失信惩戒标准不一、信用主体权益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条例的出台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2: 守信有义，信用有价，如今不再仅仅是理念。在厦门，信用正在成为惠企便民的硬通货。厦门市民林芷欣：
5: 个人信用额度分让我们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能够免交押金，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可以先看病先取药，节省了很多时间。
2: 厦门鸿润海运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培达：
6: 企业通过信用程度可以来做融资，他贷款的时间又很快，可以帮我们节约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守信是非常关键的。
2: 目前厦门市个人信用白鹭分累计注册市民超过373万人，用信次数突破1.6亿次。截至6月底，厦门市信义贷平台累计实名认证注册企业16万家，累计撮合融资超过1530亿元。厦门市信息中心信用信息部负责人龚伟斌：
7: 厦门市着力创新信用应用场景，在服务实体经济、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方面呢，人民群众跟经营主体的信用获得感不断提升。
2: 总结经验做法，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建立健全信用评价机制，加强守信激励，明确信用状况良好的信用主体可享受在公共资源交易获得信用加分，在财政资金支持和表彰奖励中同等条件优先，合理减少行政抽查频次等6项激励措施。条例建立健全失信惩戒制度，为避免对信用主体权益的不当干预，条例严格限定严重失信行为的范围，建立健全失信行为提示机制，杜绝信用惩戒随意扩大化。省人大代表李凤荣：
8: 信任状况关系企业经营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条例重视信任主体权益保护，严防诚信泛化，有利于保障信任体系建设始终在法治轨道运行。
2: 福建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不断深化涉台信用服务。三明市台商曾进东获颁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以来，在融资授信、财政贴息、部门评优评先等方面

0: 受服务支持。台商曾进东，
1: 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不仅是对我们台企信用的认可，更是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服务便利，助力我们在福建更好的创业发展。
0: 条例总结提升我省特色经验做法，规定在台胞台企服务平台开通信用服务专区，拓展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应用场景，提升对台胞台企的信用服务水平。条例还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政府政策承诺、招商引资履约行为，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叶仁佑：
2: 我省正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要构建起覆盖各类主体、制度规则统一、共建共享共用的社会信用体系。条例的出台为行动实施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我们将以法规引领各项建设任务落地，全力打造更高水平的诚信福建。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今年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全新亮相。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主题设置多功能展区，覆盖厦门国际博览中心8个展馆。这些展区都有哪些亮点？我们来听厦门台记者的报道。
4: 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达20万平方米，其中全球合作专区集中展示境外国家地区营商环境、特色产业、前沿技术及重点合作项目。海关总署拟在大会期间设置展位，展示智关强国智慧海关建设成果。省区市推介专区突出展示最具地方特色的重点产业、创新型项目、当地营商环境优势。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设展。金融专区将围绕投资中国金融主题，为金融资本与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专业对接平台，面积由上届1万平方米扩容至2.5万平方米。证券交易所、金融行业协会、基金、券商、保险等67家金融机构参与设展。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投洽会还将首次设立国际投资服务 SIPS 专区，跨境清算公司作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SIPS 系统的运营主体，首次将 SIPS 跨境引起合作专场活动从上海移至投洽会举办。目前展区已邀请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区域主流银行等中外资银行布展。厦门市会议展览促进中心展览处处长曾文丽：
5: 面积有12000平方米，目前已经有73家中外资银行确定参展，其中外资银行45家，覆盖了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SIPS专区呢，将通过展示和系列专场活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化，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为推动数字智能创新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本届投洽会还设立新智生产力专区，依托动态展演、实景体验、场景演示等多元互动形式，集中展出机器人、数字工厂、云计算、无人机、低空物流等创新成果。厦门市会议展览促进中心展览处处长曾文丽：
5: 新智生产力呢，将成为本届投洽会的一个重要展示内容，包括目前非常热门的赛道，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数字融合、工业互联等，像目前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智源机器人，还有全球 L4 无人驾驶物流第一的9次智能，也都将在本届投洽会展示。
6: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0: 行走在泉州古城街巷，大家会发现一些闽南风韵的小装置、消防器材、便民取用点。别看它们箱体小巧，却是古城火情处置的关键防线。请听泉州台的报道。
3: 在泉州市区胭脂巷地下车库出入口，一座闽南古厝风格的消防器材便民取用点格外醒目。整套设备搭载智能管理系统，由专用储物箱体、监控摄像头、声光报警器、定位报警控制器组合而成。泉州市鲤城区古城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建斌：
7: 一键报警，即拿即用的原则，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只要轻轻地按一下我们的报警器，左右都有一个开关，我们直接可以打开，拿出我们所要的消防器材，前往我们的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处置。
3: 灭火器、水枪、水袋、消火栓扳手、逃生面罩等应急器材一应俱全，箱体侧边清晰印着器材操作步骤、119报警流程与维保联系电话。普通市民无需专业培训， 对照说明就能上手操作。市民按下报警按钮后，预警信号会实时同步至消防指挥平台，监控设备自动锁定事发位置，并实时传输现场画面，极大缩短初期火灾处置响应时间。部分点位还配备电子宣传大屏，循环播放消防科普短片与火灾警示案例，让消防安全知识融入日常，深入人心。泉州市鲤城区古城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建斌：
7: 巷子比较窄的地方，消防车无法到达的地方，我们就设置了消防便民取用点。前期的话，我们已经设置了25个，已经全部到达了。今年我们预计再增设100个便民取用点，覆盖我们整个老城的4个街道。
6: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近日，宁德市计生协会启动2026年公益免费暑期托育服务，全市4家试点机构同步开班，首批60名1.5至3岁的幼儿顺利入托。请听宁德台记者雷雨辰、林群的报道。
8: 上午9点，在宁德市区某试点托育机构里，记者看到孩子们正在育婴师的引导下有序晨检、喝水、做律动操。与普通托管不同，这次公益服务紧扣低龄婴幼儿成长特点，打造生活照料与趣味益智启蒙相结合的科学照护体系。家长周爱妹：
9: 我现在孩子是2周半，是下学期9月份就提前过来适应一下，这边老师很耐心，教的方面也很好。
8: 此次托育全程公益，切实减轻育儿家庭经济压力。目前4家试点机构均位于宁德市中心城区，每家设置15个专属公益托位，面向中心城区1.5至3周岁且初次入托的幼儿，服务时间与常规工作日一致，方便家长接送。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组宣部部长林泽峰说，报名通道于6月30日开启后迅速爆满，目前所有名额已全部抢报完毕，不再接收新增报名。近期相关负责人已赴各服务点开展专项调研督导，实地检查幼儿日常照护与课程运行情况，确保服务提质增效。
10: 聚焦婴儿暑期照护难题，整合优质托育资源，推出公益暑期托育服务，是计生协会融入托育服务工作，助力生育支持，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项具体举措，让更多家庭了解并接受专业托育服务。
0: 暑期以来，莆田市图书馆凭借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成为广大市民避暑休闲、静心学习的好去处。请听莆田台记者袁俊丽、郑朝军的报道。
11: 在鲤城区玉湖片区的莆田市图书馆内，清凉舒适的阅读环境、浓郁醇厚的书香氛围，吸引了大批市民、学生前来阅读和学习。市民林女士：
12: 看看书，让他长长见识，很多东西是我们讲的他也看不懂，书里面他自己可以去琢磨去看的。
11: 学生林传宇：
13: 这里的环境比较安静，而且很多人都在学习，氛围比较好，在这里可以静一下心学习，有很多喜欢的书籍，内容丰富而且很全面。
11: 为适配暑期市民阅读需求，图书馆实行夏令时开放制度，工作日开放至17点30分，每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增设夜间服务，开放至21点，有效满足上班族、学生群体错峰阅读、晚间学习的需求。莆田市图书馆宣教部主任林其平：
14: 暑期以来，我们馆的人流量相比平常增加了4-5倍，特别是周末的时候，一天会有2-3千人到馆。针对这个，我们招募了大量的大学生还有初高中的孩子们来当文化志愿者，一方面是给他们提供了社会实践平台，一方面是协助我们进行图书整理、引导读者等等，保障了读者们在我们馆的服务体验。
11: 除常态化借阅服务外，莆田市图书馆还精准对接暑期群众文化需求，精心推出书法公益培训班、读书分享会等系列特色阅读活动，同时依托总馆加分馆加流动服务点一体化服务体系，主动延伸服务触角，把优质公共阅读资源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让书香浸润暑期生活。
3: 盛夏时节，花香四溢，眼下被誉为中国扶贫第一村的宁德福鼎市盘溪镇赤溪村迎来了茉莉花的集中采摘旺季，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穿梭田间，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农人增收的夏日风景图。请听宁德台福鼎台的报道。
8: 走进茉莉花田，只见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茉莉花洁白如雪，在烈日下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 农户们头戴斗笠，身挎花袋，

0: 腰穿梭在花田之中，手法娴熟的在翠绿的枝叶间翻飞采摘，一派繁忙景象。花农杨海燕，
1: 一亩的话是一年是800多斤嘛，一年大概的话一亩是20000多块钱嘛。
0: 目前全村茉莉花种植面积100亩，采取露天加大棚相结合的科学模式，按有机标准开展田间管理，并通过与龙头茶企签订保底收购协议，让鲜花采摘后直通加工车间，彻底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宁德福鼎市排溪镇赤溪村委会副主任吴静早，
2: 我们那个市里有龙头企业，他们拿去做茉莉花茶用，价格我们这边它是最低兜里是20块，然后我们这个品质比较好，现在一斤是上35块。
0: 眼下正值盛花期，基地每天可采摘鲜花约200斤，高峰期一天用工达40多人。通过合作社统一管理和企业保底收购，这片花田不仅种出了好前景，更绘就了村庄新颜值，也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3: 现在正是24节气中的大暑，大暑时节高温高湿天气交织，民众中暑、肠胃不适、夏季感冒频发，作为家庭常备解暑药，不少市民误认为藿香正气类药品可以应对所有中暑症状。对此，医生特别提醒，藿香正气并非万能解暑药，仅适用于阴暑及暑湿感冒，对症用药才能起效，盲目服用反而伤身。请听三明台记者张梅芬、尤溪台记者郑梅珍的报道。
4: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副主任医师周汝亮提醒，中医将夏季中暑明确分为阳暑、阴暑两类，二者发病诱因、身体症状截然不同，用药也完全相反。
5: 长时间户外暴晒引发的是阳暑，表现为高热、大汗、口干、面红、心慌；而阴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导致，长时间吹空调、大汗后冲冷水澡、频繁食用冰饮，寒邪夹杂湿气侵入人体，出现怕冷、无汗、浑身酸痛、头晕恶心、腹胀腹泻。藿香正气药性偏温，功效是解表化湿、理气和中，适合阴暑以及暑湿感冒。如果阳暑患者服用的话，等于火上浇油，延误救治。
4: 大暑气候闷热潮湿，暑湿感冒进入高发期，因其症状与阴暑高度相似，极易和普通感冒混淆，导致市民用药出错。周汝亮结合临床症状，给出了简单易懂的区分和用药指南。
5: 受凉后拉肚子、胃口差、身体困重，属于寒湿类型，可在医师指导下选用藿香正气制剂。若是持续高烧、大量出汗的话，属于阳暑，首要措施是转移至阴凉处降温，补充淡盐水。症状严重，务必立刻就医。
4: 除对症用药外，周汝亮也针对藿香正气类药品的安全使用、大暑日常养生做出重点提醒，规避大众常见误区。
5: 市面上的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严禁与头孢类药物同服。酒精过敏人群、老人、儿童、孕妇等特殊群体的话，优先选择无酒精进行。同时，健康人群无需日常预防性服用。大暑衍生，切忌一味贪凉，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少食生冷食物，可适度饮用温水、绿豆汤清热防暑。
6: 下面播报简讯。近日，省财政厅、省委金融办印发关于财政金融协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现代化产业、科技创新、专精特新企业、涉农主体、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投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3: 2025年以来，我省全面开展幸福河湖建设，12条河流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数量全国第一。莆田木兰溪、漳州99湾、龙岩汀江获评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闽江流域水质首次实现全优。
6: 2026年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宣传展示主题活动25号在泉州市博物馆启动。现场发布重返刺桐城 VR 大空间项目，宣布首届泉州杯适宜文创大赛获奖名单，并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自然与文物遗产空间技术中心与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同时，泉州市博物馆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揭幕开馆。
3: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梁爽、周磊。
7: 文化需要弘扬，
8: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八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